你可以沙瓦也不理养个有不忘不上当了别的事不不当把可是看你的当我把你那脖子上我摸你摸不出为了说话我的把你给我